0: 动人的一首歌曲在这里等你，这些年为你送上了一首来自 Marcus 郑俊杰的 Down For You。
1: It's time for it.
0: Hey boy.
2: Hi.
3: Hey girl.
0: Hi.
1: 郑俊杰、玫瑰
4: 还有你，
5: 我们是 Yes 933，大咖一起来
0: 认真的生活，日子也会带你更好。 Good morning， 我是玫瑰。哎，
2: 啊，人生啊，就是一场修行，修的就是一颗心。趁年轻要好好珍惜你拥有的生活，为自己而活。嗯 ，Good morning， 我是 Jeff。
0: 你不需要一次想清整个人生，只需要把今天先过完，过好就好。嗨，我是陈宁。
2: Yes， 啊，这里是 Yes 933，
0: 打开起来，
5: 大咖一起看新闻。
0: 来关心本地新闻吧。首先因为烟霾的关系，我们看到了持续的引发很多健康不适的状况。所以中医诊所求诊人数呢同比是增加20%的
6: 同时到中药行购买凉茶的人数也跟着增加了。因为可能现在很多人就是什么要润肺清痰啊，
0: 对
6: 呼吸道的问题啊，
2: 感觉上你还没有病，你只是有点不舒服，
6: 是，
2: 所以你就会想 OK， 我不用去看医生打针什么，不需要。我现在是要保护自己，所以很多人就会去选择喝多点凉茶。
0: 真的耶，我最近到朋友的家的爸妈也煮了那个有川贝啊，然后有那个梨啊，它就是对肺很好的，
6: 对，值得化痰啦。
0: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则新闻哦，也因为是烟霾的关系吧，空气净化器销量激增9倍耶。
6: 太夸张了，
0: 甚至有一些业者表示连展示品都卖出。
2: display item 啊，不够卖啊。
0: 确实我最近看到很多在网上流传的照片就是说sold out sold out 这样子。
2: 所以你们不要以为烟霾不好，烟霾带动经济。你看本来你不需要买的，这些东西你去买，本来你不要喝凉茶，那你去喝凉茶。所以其实有一些商家是受益的。
0: 很夸张哦，像Quartz 他说过去两个星期的销量是增加
6: 600%。
0: 600耶。
6: 所以你们家有空气净化器吗？
0: 我非常的幸运，因为家里有猫的关系嘛，所以我本来就已经有两个了。所以这个新闻没有影响我啦。
6: 那是因为搬家的时候，那他要那种可以吸收那个叫什么甲醛的，
0: 对，
6: 所以我也有买了一个。
0: 是，
2: 你们都有哦。
6: 你没有？
2: 我没有，我家真没有。
6: 你家最大了，
0: 所以你才是陪生 zero 啊。那时候第一个生病的人是你啊。驾驶朋友，我们听到你的反馈，更多优惠强势回归，立即开启 Shell Asia App 就能享有高达78元的 Shell 燃油礼券，优惠到11月30号，附带条规。
7: 深受欢迎的 Wondershop 购物节现已延长到10月14号，最后抢购机会，超值组合，超大节省，众多品牌如 Nature's Farm、 Comvita、 Kinohimitsu、 Omron、 Dr. Wu、 Acer Pure 等更多，节省高达70%，更别错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的每日快闪特惠，数量有限，售完为止，边看边买边节省。10月14号结束，快上 Wondershop.sg 抢购。爱就像大雨落
8: 下，怎么能让人不牵挂。队长 Young Captain 带着全新专辑 I Am What I Am 开启全新同名巡演，11月14号星期六晚上8点，寿桃沙名胜世界宴会厅，从我出发，与你相见。门票从98元起，立即上 bookmyshow.sg 购票。新传媒 Yes933 是以上演唱会的指定宣传电台。
9: Popeyes 黑松露酸奶油炸鸡，真的
7: 浓郁黑松露混合顺滑酸奶油，淋在金黄酥脆的炸鸡上，超满足。限时优惠从10月12号起。
9: 还有别的超值选择吗？
7: 有 Popeyes Pop Saver 超值餐，主食加饮料只从5.9块起。
9: 黑松露酸奶油炸鸡限时上线， Pop Saver 超值餐只从5.9起。
7: Popeyes 满足你对炸鸡的所有念想。
1: Jeff 之宁玫瑰
4: 还有你，
5: 我们是 Yes 933，大家一起来
10: Let's go。

0: 这是潘玮柏的一首新歌，去年下的那一场雪，这些年为你送上了蔡健雅的失语者。
1: Yes 933路况情报。
2: OK， 路况方面，这个时候在开车的朋友请注意这几条路段。首先我们看到往 CT 的 SLE 就在 Mandai Avenue 之后，那边有车子抛锚。往 Shears Lane 那边的 Bayfront Avenue 就在 Bayfront Lan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，那边也发生交通事故。往 AYE 的 CT 就在 Amokyo Avenue 1之前，还有往 AYE 的 CT 隧道 Havelock Road 住我住那边都是交通拥挤的。
3: 新传媒 Yes 933路况情报由 Cycle & Carriage 带给你，全新 Kia Niro Hybrid 现已配备 Kia 联网服务，马上到任何一家 Cycle & Carriage 展厅亲身体验。
4: Harvey Norman 您家具电器与科技产品的首选，请你挑战大咖 ABC。
0: 想要拥有独家的一个笔记型电脑吗？你可以到 Harvey Norman 去哦，他们有这个限量版的 HP Omnibook Ultra Laptop， 而且颜色方面呢 Deep Espresso 只能够在 Harvey Norman 买得到哦。
5: 是的，非常的薄，非常的轻巧，让你不管是要带去工作啊、旅游啊，或者是只是在家里用，其实都非常的方便的。而且刚刚我们有说 Deep Espresso 的这个颜色嘛，它搭配上有这个 Bronze 的不同的一些颜色，让它看起来更时尚更前卫哦。
2: OK， 所以如果你要买这个 Next Gen AI 的所有的这些电脑的话，都可以到 Harvey Norman 那边去。其实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品牌，只要到那边 Harvey Norman 有很多的专人可以帮你哦。
0: 附带条件只在 Harvey Norman。
1: Yes 933大咖一起来
6: Popeyes 黑松露酸奶油炸鸡，真的
7: 真的浓郁黑松露混合顺滑酸奶油，淋在金黄酥脆的炸鸡上，超满足！限时优惠，从10月12号起。
6: 还有别的超值选择吗？
7: 有 Popeyes Pop Saver 超值餐，主食加饮料，只从5.9块起。
6: 黑松露酸奶油炸鸡限时上线 ，Pop Saver 超值餐只从5.9块起。
7: Popeyes 满足你对炸鸡的所有念想。新加坡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与工业所需，感谢广大民众支持。从现在到11月29日，周年回馈活动全面启动，消费满40元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，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x 纯电车。物落门市更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，总值高达14万元精选商品，折扣高达90%。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，附带条件。
0: 我们每天以一个英文字母出题，
5: 答案以 I 开头。
8: 绑紧票，猜中食物
5: ，Ice Cream。答对，你就能获得50元或更高的 Harvey Norman 礼券，
8: 加码 Bonus Round。
0: 只要拨通热线，不管答案对错，还能晋级下一圈，赢取额外礼券
5: 6个宝箱 ，H A R V E Y， 任选一个就能赢取宝箱里的额外礼券。
1: 打卡 A B C。
0: 66911933，我们要接你电话喽！早安，你好，你是哪一位呢
9: ？Hello，Hello，
0: 嗨嗨
10: ，Hello， 早安，我是庆柔。
0: 庆柔，庆柔，仔细听哦，这是 T 开头答案的问题 ，Camera Action，
11: 搬上去，搬上去
0: ，Cut。
5: 庆柔，你的猜测是？
10: 我猜是 Tetris。
0: Tetris， 是不是有人猜过
2: Tetris？
0: 好像有点熟悉。OK， 但是这个答案是错的、
10: oh, no.
0: 啊，没关系啦， okay. 你可以来开宝箱哦。H R V Y， 请你选择
10: A
2: A。
1: 恭喜你
8: 获得20元 Harvey Norman 礼券。
2: 哦耶！
0: 恭喜恭喜，别挂电话，要跟你拿点资料哦。